地方进啊地方来杀啦民族女啦一家地方阿爸你拿到了哈地地大家不拿我都不哭拿我拿他不哭拿我安顿杀你不أشهد لله وأعبده